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有一天，公园里运动场旁的长椅之上坐着一位爸爸，他看着5岁的儿子荡秋千。20分钟过去了，爸爸就向小男孩喊着说：“儿子啊，刚刚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走啊？”儿子求他的爸爸说：“再5分钟嘛，拜托5分钟就好了。”爸爸点点头，儿子满意地继续荡着秋千。5分钟过去了，爸爸站起来叫小男孩说：“时间到了，走吧。”但是小男孩舍不得走，他又求爸爸：“再5分钟了，爸爸真的只要再5分钟。”爸爸坐下来说：“好了，再5分钟。”5分钟很快又过去了，这个爸爸就走过去叫儿子说：“走吧，走吧，该回家了。”这时候，小男孩正和旁边那个同年龄的孩子在玩沙呢，他又舍不得走了。他再求爸爸说：“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5分钟，拜托了。”爸爸想一想，摸摸儿子的头，他说：“真的最后一次哦，等一下一定要走哦。”旁边有一位女士看到了这幅景象，忍不住笑着说：“你真是一个有耐心的爸爸。”这名父亲他无奈地笑笑说：“其实以前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爸爸，自从我大儿子死了以后，我就变得很有耐心了。”

他接着说，就在前年吧，我大儿子在这附近骑脚踏车被一个醉鬼驾驶撞死了。我以前总是没有耐心陪他玩，当他要求再延五分钟的时候，我总是拒绝他，父子俩常常闹得很不愉快。现在我不想在小儿子身上再有同样的遗憾了，我不想让他失望。话刚说完，小男孩对完最后一把沙，跑过来拉着爸爸的手说，好，可以走了， Daddy， 我们回家吧，算算这次五分钟还不到呢。

或许有很多人疑惑，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人容许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我们要说，正因为天父就像这位父亲一样，他有耐心的等待，他等待人类的悔改、认罪、重生、得救，等了一年又一年，他还在等呢。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

0: 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二十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跟大家一块来听一点拉丁音乐。我们好久没有听拉丁音乐了。拉丁音乐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拉丁音乐这个，特别是拉丁的爵士乐啊，是在大概相当于美国开始有酷派爵士乐的时期啊，开始慢慢传到了美国来。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曲子啊，这个曲子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整个所谓的拉丁爵士乐的起源啊，就是这首曲子进到美国市场之后，才开始了后面啊，更多人因为它的很成功嘛，啊，票房非常好，所以开始有更多人开始从拉丁的节奏当中找灵感，来跟爵士乐做结合，有更多更多的创作，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多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啊。那这个第一首的这个开头的曲子，这就是The Girl from Ipanema， 我们先来听，我们再来聊这个歌的故事。

哇，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啊，《The Girl from Ipanema》在这个曲子发表之后这个曲子在当时获得极大极大的成功啊。然后他们称这种风格叫 Bossa Nova 嘛。我们来介绍一下里面的乐手，你刚刚听到的女歌手叫做 Astro Gilberto 那萨斯风手叫 Stan Getz 当时是以这位萨斯风手的名字因为他是白人嘛，然后他在美国，他是美国人，所以以他的名字发这个唱片。当时他到了巴西去旅游找灵感的时候，认识当地的一位音乐家，叫做 Antonio Carlos Jobim，非常了不起的乔宾先生。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所谓的 Bossa Nova 的名曲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位乔宾先生的创作。那这位 Jobim 呢，能够唱歌，能够弹吉他，能够弹钢琴，能够写歌写词，什么都会。那当时他们合作了，制作了这首《The Girl from Ipanema》那《The Ipanema》这个地方很特别，《Ipanema》其实就是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海滩。那里约就是那个在这个它的城市的山顶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耶稣像面对的这个海滩那这个海滩就叫伊帕尼玛海滩。那这首歌呢，其实本来是按照巴西那边的语言，因为来自巴西嘛所以是用葡萄牙文创作的。那但到美国发唱片的时候呢，唱片公司要求一定要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所以原来的葡萄牙文版本是由这位女歌手的先生所演唱的那就，可是这位先生的英文不好，所以到美国录唱片的时候，他们在想怎么办呢？就邀请了当时的太太这位太太当时非常年轻，好像18岁都不到这位 Gilberto，这个 Astro Gilberto 这个歌手但是他其实也本来不是歌手他只是。

会唱一点歌，然后会讲一点英文，然后所以他当时用他这种非常稚嫩的声音哦，而且有一点点外国腔调的英文来唱的时候，哇，在当时引起非常非常大的混响啊，这个唱片销售量非常非常成功，我看那个记录就很夸张，一下就卖爆了，然后就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就是同样的音乐，但是用不同的国家的语言的标签在全世界这个贩卖哦，也把 Bossa Nova 这个词带到了全世界。那当然，这个很多的 credit 又回到这位 Stan Getz 身上啊。那我们就来再听一首 Stan Getz 的作品好了。Stan Getz 这个萨克斯风手，他本来年轻的时候也是想要吹所谓的 swing 啊、bebop 咆哮爵士乐啊，但是很快他就想说，哎，吹不过人家，我来找灵感。所以他到了巴西旅行之后，发现了这样很精彩的拉丁的音乐啊，带回美国，变成非常成功，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爵士音乐家之一哦。我们来听他的这个演奏的作品，好，他有他自己的六重奏啊，这个 Stan Getz Sextet，我们来听他演奏这个曲子叫做 Utopia。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是，这又是这位 Astro Gilberto 啊，这位女歌手所演唱的非常舒服的曲子叫《Who Can I Turn To》啊。我们刚才前面有聊到，这个人生的际遇很特别啊，她是跟着她老公到了美国，本来要录这个《The Girl from Ipanema》的英文版本，但因为她老公不会唱英文嘛，啊，所以变成她由她来主唱，就没想到。就一唱成名哦，成红了，他还拿下隔年的格莱美奖。所以有时候人生真的难讲啊，你可能从小到大念的音乐班，就最后不是做音乐。可是很多人可能从小到大本来没有想做音乐，最后变音乐家，对吧？嗯，台湾也很多这种故事啊。你看像李宗盛，从来也没念过音乐班，对吧？家里还这个开瓦斯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吧。然后大学小时候都是骑着摩托车在帮忙送瓦斯，然后在那边想着怎么写歌词这样哈。因为人生呢也很有意思啊，这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音乐治愈我们是什么啊。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一定也有学音乐的朋友，有时候可能在音符的这些技术啊、乐理背后，其实有时候故事更重要。其实我之前在北艺大跟学生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有分享我的看法。我觉得艺术，但是我们还是要请学生大家多练习啊，学习乐理啊，学习乐器的技巧什么的啊。但是事实上，最后艺术只是透过这样的表演的音符的方式来讲故事啊。每一种艺术都是有人用舞蹈，然后身体的肢体的动作来讲故事啊。作家用文字讲故事啊，这画家用颜色涂颜料来讲故事啊。那我们继续来听刚刚这个，我们刚刚的曲子非常好听啊，叫《Who Can I Turn To》啊，非常非常好听。我想再多放一首，一样是由 Stan Getz 跟这个 Astro Gilberto 合作的曲子，好不好？啊，下面这个曲子呢，也是由我刚刚前面介绍的 Jobim 啊，这位等于是 Bossa Nova 之父了哈，由他发起的 Bossa Nova 的运动啊，这位作曲家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曲子啊，这曲很特别，叫做 One Note Samba。啊、哦，它是有点轻快的节奏，可是很特别，是它整个旋律的第一段只有个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真的，后面的和弦一直变换，但歌手只唱一个音，啊、哦，所以叫 One Note Samba。

哇，非常好听的声音啊、哦！这个 Snaggs 跟这个他的萨松声音啊、哦，跟这个 Astro Gilberto 的这个歌声啊、哦，我觉得非常非常合了。当然，一方面他们成功了，所以变成一个 icon，就是这样的萨松声音跟这样的歌声加起来就是好听的 Bossa Nova，变成后来很多人模仿的对象。不管你在想吹萨松的，也吹 Bossa Nova 就要模仿这样的音色，然后你想要唱 Bossa Nova 也会用这样的口气哦，模仿他好像不会唱歌的口气来唱 Bossa Nova，就很有意思啊、哦，很好听，好听。而且，但是拉丁音乐啊很特别，拉丁音乐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嘛，不是只有巴西嘛，拉丁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拉丁跟整个南美洲跟北美不一样，因为地形的关系啊，所以整个南美被切割成很多不同的区域，所以音乐的风格也迥异。哦，不像美国北美的地方，虽然说整个土地非常非常的广大哦，但是因为比较平坦，所以音乐的变化比较渐进。就是说，你可能相隔500公里的城市，音乐很像，只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从东到西，慢慢慢慢渐进的改变。可是整个南美不一样，南美可能中间有很高的山，所以可能两个城市相隔500公里、600公里而已，可中间隔了一座山，所以可能几十年中间都没有人来往，所以两边的语言也不同，风格也不同，节奏也不一样。我们把音乐拉到我们来听这个阿根廷这边，我们讲到阿根廷就想到 Tango 啊、哦，所谓的探戈音乐。我们刚刚讲到巴西就代表的音乐就是桑巴跟 Bossa Nova，那讲到阿根廷就想到的代表音乐就是 Tango 了。我们来介绍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作曲家的人物啊、哦，他叫做Astor Piazzolla 啊、哦。皮耶佐拉这个名字，我想大家可能不止在爵士乐的领域听过，在古典音乐的领域都听过，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多太厉害了，常常被不管弦乐、管乐各种乐器啊重新改编，然后甚至连马友友都有出过他的作品的用大提琴演奏的版本哦。我们来听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合作，是在1974年发的唱片当中，由这位作曲家，他本身是个这个手风琴的乐手啊。然后我们来听这位 Astor Piazzolla 跟非常非常棒的 Baritone 萨克斯风的大师啊，Gary Mulligan 合作的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叫做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就像我现在希望你做的，把你眼睛闭上听就好。

手的作曲名家哦，跟这个美国的次中音萨克斯啊，次上低音萨克斯那种 baritone saxophone 的大神哦，Jerry Mulligan 的合作，你看两个人来自其实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完全不同的音乐的背景啊、哦，但是在这个音乐的律动当中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之后，两个人用完全不同的声响，但是组合出来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音乐，很舒服很舒服的画面。那这就是爵士乐的魅力啊、哦，什么跟什么都可以相加，而且出来的东西哇，有点像现在的无国界料理一样，对哈？哦，这个什么都什么加加做，哎，意外的好吃啊、哦，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位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手风琴大师啊 ，Piazzolla。他有一场曾经在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的现场演出，而且这场音乐会被很棒的被录起来了。我们就来听当时的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的记录啊，这个曲子叫做 Milonga del Angel。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热情的音乐！我们现在又把这个音乐啊，从南美洲刚刚是在听阿根廷的 Tango，我们现在又拉到古巴。哦，古巴又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国家啊，它一方面它跟北美比较有连接啊，上面就是中美洲，直接就接到了北美洲。然后加上古巴上面这些靠海的港口很多，然后它是一个南北啊经济啊这个交流，甚至跟其他的大洲交流东西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古巴这边的音乐呢，它汇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啊，当然来自北美的影响，来自非洲的节奏啊。当时很多的来到南美洲工作的这些黑奴啊，他们也都是从非洲从古巴这附近慢慢上岸往北，就从墨西哥湾去到了美国往南啊，就从古巴进到了南美洲。那所以在这边结合出了很多不同社会的这个的文化，然后在音乐上也是把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之后，就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哦。所以整体来说非常非常的热情啊，我们比可能比很多其他地方都来得更多的这种快速的节奏，然后喜欢更激烈的声响啊。而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是这个古巴这边啊出来的这位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哦，Astor 哦 Sandova。然后 Artur，这今天不好意思，听了三个人的这个 first name 都很像 Astor，Astoro，哦 Arturo，对不起 Arturo，哦 Arturo，Sandoval，哦 Sandoval，哦，他是一位小喇叭手啊，在古巴成长长大，然后受到这边的音乐教育的训练啊，技巧非常非常好。他最惊人就是高音，他可以吹到很夸张的高啊。那他遇到他本来在古巴啊，当然也很辛苦啊。当时其实因为政治的关系哦，某种程度来说，爵士乐在古巴被打压，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美国的象征。然后在政治上，因为跟美国对抗嘛，所以某种程度政府也不希望他们的这个老百姓听爵士乐啊，觉得这个是靡靡之音，不能听啊。所以当初这个 Arturo 在这个古巴的时候，其实很痛苦啊。他非常喜欢，他甚至要偷听啊，就是用收音机偷听美国的音乐，然后偷偷录下来啊。这就跟台湾，早期这个两岸还在这边用所谓的这种空中用广播互相这个心理战的那个年代有点像啊。然后呢，但是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啊，有一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叫做这个 Dizzy Gillespie 啊，大家可能看过他的这个照片啊，他就是吹奏的时候脸颊会鼓到跟气球一样大的一位黑人大师啊。他当时呢被美国政府指派为所谓的文化大使，然后在就是虽然两个国家在这个很多上面是政治上是不相融合，水火不容啊。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要做一些交流嘛，在文化艺术上还是有一些交流的管道。所以当时这位 Dizzy 呢就被当做文化大使，然后就带着他的这个乐团到了这个古巴去交流。然后当时古巴政府就想说啊，你们美国派了一个这个吹小喇叭的大师来，我们也不能够输人不输阵啊，要有面子啊。所以他当时就把这个古巴当时这边最好的几位音乐家都

集合起来，然后直接组成一个乐队，要表演给这位 Dizzy 看哦。那这位 Dizzy 呢，这位黑人大师哦，真的这个真的是大师风范。他来到古巴，看到这位 Arturo 小 Sandoval 吹得这么好，他不但不会觉得说哦受伤害，就哇你怎么拍一个比我厉害，害我丢脸？没有，他完全不这样想，他反而后来想方设法把他偷渡回美国，然后给他身份，给他政治庇护啊，好像是在某一场演出的时候邀请他啊离开古巴，也不在美国，在某一个国家演出的时候，然后呢就邀请他来当嘉宾啊，从美国政府发了一个邀请函给古巴政府，邀请这位阿图尔来表演，然后让两个人合作啊，结果在后台就跑掉了，没有上台，这场音乐会就没有办成，他从后台就直接跑了，就把他赶快送回美国，一到美国就给他身份政治庇护啊，当然因为他这样做也。这个，因为他逃离古巴嘛，所以某种程度他的家人留在古巴，家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们就被打成所谓的黑五类啊。那后来也有经过很多的办法，慢慢把太太什么接出来。这个故事还被拍成电影啊，HBO 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做《For Love or Country》啊，《For Love or Country》，他要爱这个他所爱，还是他的音乐，还是要爱他的国家，还是要他的爱的人呢？这个很困难的选择，他把这段故事拍成电影，我小时候看过，非常精彩的电影，有机会大家找回来看哦。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位 Arturo Sandoval 的演奏啊，这位 Arturo Sandoval 被这个 Dizzy Gillespie 带回美国之后呢，大放异彩啊，果然没有辜负这位 Dizzy 的期待啊，他在美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哦，他至今累积好像我上次读到资料的时候已经有13座拉丁格莱美奖。哦，你看这是多大的成就啊！他的唱片在美国也很成功，后来也有自己的乐团，然后有个人的专辑，然后他甚至在这个迈阿密啊，有自己的店，然后有自己的这酒吧，然后非常非常成功哦。我们来听他演奏的第一个视频，年轻的时候跟 Charlie Parker 合作的这种 Bebop 的名曲，我们来听由这位古巴的小喇叭大师哦，Arturo Sandoval 所演奏的 Charlie Parker 名曲《Don Non Lee》。

非常惊人的速度啊，跟音高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由来自古巴的大师 Arturo Sandoval 啊，这位小喇叭大师所演奏的 Bebop 时期的名曲啊，《Donna Lee》啊，用它不同于这个美国黑人的语法跟技巧音色啊，重新诠释这个曲子。哇，今天很开心，一下一个小时又快过了，一下就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这首来听，我们刚前面听了几位都是本来就是南美洲的乐手啊，我们这次来听一个是。北美的音乐家，他是一个黑人的钢琴大师哦，Ahmad Jamal 哦，那他是一个是黑人的钢琴大师哦，他也是在这个受到了爵士乐的影响之后呢，慢慢又听到了拉丁音乐，也影响到了他的创作。我们来听这个非常重要的钢琴大师哦，这位大师曾经还拿下2017年格莱美的终身成就奖哦，当然中间拿了很多很多奖了。到2017年的时候，格莱美协会还颁给他一个终身成就奖。你看这位大师有多重要哦！我们来听他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曲子。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跟团员啊玩过这个歌，在酒吧里头叫做Piacenza。Piacenza Piocinciano Piacenza 非常非常舒服的节奏啊！这位 Ahmad Jamal 他真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很多跟他同时期的或者他前面的音乐家都受到了咆哮的爵士乐的影响，所以喜欢弹很多音符很多很多。但是这位这个 Jamal Amour 对不起 Ahmad Jamal，我一直把他名字念反啊。这位贾莫大师他反而很喜欢弹很少的音符，他受到了后期的这个 Miles Davis 的影响用了比较少的音符，然后制造出很多的休止符，给人很多的想象跟空间感，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紧凑。然后他又选择了这种很舒服的拉丁的节奏来创作这个曲子，非常非常好听哦。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曲子Piacenza。然后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是董顺文，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

0: 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0: 老农说：
1: 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1: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3: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

0: 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1: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0: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是有点太自然。
1: 多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2: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曾经听过一个悲惨的故事，有位父亲在上班时顺道要送孩子到托儿所，但是他的心思却集中在另外的事上，竟然忘记了要送孩子的事。结果呢，被留在车里的孩子因着闷热而死去了，而那位父亲的心里也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在这位父亲不小心忘记女儿的同时，还有许多别的父亲总是故意地忘记他们的儿女，有的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有的是陷入婚外情，甚至有人是为了全心投入工作、金钱、运动等等这些让他们分心的事。就这样，那些孩子就失去了只有爸爸能够给他们的教导和照顾。父亲对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的生活来说，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父亲要用教导、保护、支持、陪伴、训练，还有榜样来塑造子女的人格。一个好爸爸可以为

儿女提供敬虔的指导和智慧，但是如果他忽略了他的孩子，只忙着他自己的事情，就不可能做到这些。为人之父啊，不要忘记你的子女，他们需要你。父亲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自己。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12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12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12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12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划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

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教会的敬拜音乐。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教会，叫做 Union Church， 他们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分享了一系列敬拜现场实况敬拜的音乐哦。这些敬拜呢，其实真的带领大家进入很深的敬拜啊，非常的火热，非常的投入在这其中哦。而今天我们就来聆听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个诗歌 Praise， 而 Unique Song 其实他们是来自于 Uni Church， 在这个教会呢，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带领人来认识上帝，然后发现自由，发现人生的目标，因而带来改变。这个改变呢，也能影响到你开始对于一些事情或是你的生命有使命。所以其实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了解耶稣，然后跟也许你开始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你发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生活当中有影响力哦。他相信其实在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合一这件事情，大家联合起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一个讯息哦。而在这里面他们非常强调就是帮助人哦，在过程当中大家也许能够在这一些帮助里面你去找到人生的意义。而他相信在这一些分享当中，不论是借由他们的分享见证，还有讲道，甚至于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诗歌哦，都能够使人因着这个关系而更不一样的生命开始展开。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诗歌 In Jesus Name。

0: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on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其实这个教会他们从2011年 Stephen Chandler 牧师呢，他其实开始对于牧会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有负担哦，他希望能够透过更多参与教会的服事来改变人，帮助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一起聚集，然后一直到2020年他们从原本的教会拓殖出来之后呢，他们开始希望能够更多的往外走出去哦，因为他们知道教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影响力当中是必须要建立关系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拓殖他们的分堂，在这些分堂里面呢，其实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要帮助人来认识神哦。这个过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有意向？因为他们知道当人去遇见了上帝，他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哦。否则其实好像每一个人在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这些追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会觉得哇好疲惫，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哦。而他们其实会希望在这些过程当中更多的接触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可能可以有另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哦。那他们就开始聚集，然后他们就开始走出去哦。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用诗歌来跟大家分享，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 Unique Church 所为我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首诗歌 Fear is not my future。
1: God, you're so worthy. We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Hallelujah.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信念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当你坚信自己能成功时，你必能成功。有一天我发现一只黑蜘蛛在后院的两个屋檐之间结了一张很大的网。难道蜘蛛会飞？要不从这个屋檐到那个屋檐中间有一丈多宽，第一根线是怎么拉过去的？后来我发现蜘蛛走了许多弯路，从一个屋檐起，打结，顺墙而下，一步一步向前爬，小心翼翼翘起尾部，不让丝沾到地面的沙石或别的物体，走过空地，再爬上对面的屋檐，高度差不多了，再把丝收紧，以后也是如此。人常犯一个错误，自以为聪明，走捷径，抄短路，妄想快速成功。但是就算成功了，也无法真正长久，会经不起时间考验而挫败。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做事，努力辛勤的人才能长久毅力，经得住考验。蜘蛛不会飞翔，但它能够把网织造在半空中。它是勤奋、敏感、沉默而坚韧的昆虫，它的网织得精巧而规矩，八卦形地张开，仿佛得到神助。这样的成绩使人不由想起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和一些深藏不露的智者。记住，蜘蛛不会飞翔，但它照样把网结在空中。奇迹是执着者造成的，但执着也必须靠着一种正确的力量来引导。全能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力量。圣经上说，靠人不能，但靠神凡事都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艰辛倚靠上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可以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非常的多元。那这个教会呢，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乐于走出教会这个城墙哦，然后哦到世界来去帮助许多的人，这真的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跟许多的人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是很重要的。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力，其实你必须要先跟别人建立关系哦。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好多残累我们的罪哦，那也许你还没认识上帝之前，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追寻着世上的许多价值观哦。但是 Unique Church 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他们不是不要你去追寻世界上的努力跟成功哦，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正看见自己的价值，然后你真的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跟目的，以至于你非常努力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们希望借由他们的信息分享，他们的小组联

连结以及他们的诗歌音乐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带来他们所分享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由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 Touch of Heaven。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美国的 Unique Church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哦。这个教会非常清楚他们的意向以及他们要接触的人群哦，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呢，不论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又或者是呢一些，特别的活动，只要能够跟人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他们就会努力的去实践。当然他们也相信生命的改变是发生在人际关系之中哦。所以呢，在这个小组呢，他们是非常看重就是人聚集在一起，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他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这个影响力，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也活出了一个丰盛的生命，大家也会非常的好奇，也会期待。那当然呢，在成长之路，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你人生其实有些目标，那当然上帝会帮助你，让你找寻到你人生丰盛的目标，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当中，不管是小组或是信息分享，他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来到这当中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跟意义了。那最后当然就是上帝其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被，上帝预备，好像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特殊的位置当中，我们可以发挥影响力。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在教会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常听到许多的牧者在分享，但可能有些人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不是这么的困难。当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其实他都有自己特别的很特别独特的地方，那他也有自己喜爱，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哇，你非常有兴趣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些人他对烹饪很有兴趣，但有一些人他对于运动非常有兴趣，这是非常大的差异哦。那在这个差异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热情，而这个热情呢，其实也是可以引出你的影响力哦。所以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每一天你在做哪些事情呢，你对于哪些事情你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其实这都是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而 Unique Church 它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最初的感动。而今天节目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他们带来的诗歌 The Wonderful Blood，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
2: 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
1: 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
2: 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
1: 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
3: 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
1: 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

0: 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庞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有两种鸟是心灵之歌的最美写照，一种是云雀，它一大早起来就用音乐向太阳问安，它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在歌唱中。另一种鸟是夜莺，这种暗色的小鸟总是躲在树丛中，而且在白天都不太鸣叫歌唱，但是一旦夜晚来临，它却唱出美妙轻柔又动人的夜歌。属灵的领域就像自然界所呈现的一样，白天歌唱的多过于夜晚歌唱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歌唱却最能够荣耀上帝。当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当身体健康，当家庭和乐，当有份很好的工作时，赞美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当试炼来临时，情况会如何呢？当失去健康、失去钱财、关系破裂或遭受悲惨的打击时，我们真正的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交托给基督的人才能在夜间歌唱。我所见过的一些最美善的基督徒，都是在病床上或轮椅中耐心承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一群学会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

0: 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不错，
1: 不错。
2: 答案还是志明、志伟或者是淑芬、心仪等等，那恐怕还真的是已经过时了。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培利。据说在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身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培利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培利智慧和勇气的来源。

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

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12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12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12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12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啊。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上帝不会给人一个工作而不给他执行这项任务所需要的能力。达利提到这个真理时说道，上帝给摩西一根杖，给大卫一个甩石的机弦，他给每个人有能力去使用。如此说来，他们每个人都为上帝做了最有效率的工作。上帝都有给我们每一位信徒至少一个属灵的恩赐，他还提供我们完成个人职责所必须的能力。我们是基督的身子，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明白这个真理，并不只是让我们得着安慰和鼓励而已，它也是一个事实，因为它把一个重要的职责摆在我们面前。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不可以浪费的，要善用它，因为有一天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上帝给了你什么？你有没有用你的恩赐来荣耀上帝和使别人蒙福呢？不要消耗了你的恩赐，要使用它。上帝呼召你做工，会把他的力量一并加给你。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从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